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1: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0: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1: 此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0: 难辞难见，
1: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0: 上因谛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0: 行花无上真正道，
1: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0: 如来微妙
1: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0: 超过无边恶气门，
1: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痴勇无惑，尽过无三昧。

0: 意义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轮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罗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

0: 给我造佛时，十方世界不干错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德不取正觉。我造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造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对，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灵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洲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2: 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理一生正念，敬畏修万

0: 谚语智慧观，乍识观，乍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手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行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 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自照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如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合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色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普世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无能一随翁善路烟水流不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是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闻了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

0: 今有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起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本常实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弥陀佛，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

0: 庄严尔十四尊即说庄严东方诸佛萨摄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遮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0: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不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未成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即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比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兰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

0: 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色色无二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辩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心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请求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热切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取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二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勤
0: 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故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1: 甚至其
0: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恶，夫此或。

0: 子夫妇兄弟夫妇奔相夫妻一死一生别相顾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灵兽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兽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之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吃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世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真口成无一善
1: 不信

今生此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

0: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我痛，譬如大河横遭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而生独堕，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为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欲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心而不
1: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3: 这不犯则是为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止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于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其意行
2: 内为
1: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轮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1: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

0: 大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提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持十品次第十微妙清净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律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身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身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名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称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今晚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亦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此事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事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难领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帅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 诸佛刹菩提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彼佛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亦
0: 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

0: 八俱胜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彼国土东北方宝藏国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因国萨光明国萨龙天国萨圣地国萨狮子国萨离尘国萨德狗国萨人王国萨花童国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实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做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至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议可议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恳亲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 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三文地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过之有情当作佛
1: 行教五行
0: 根彼暗示各佛闻诸智是应信我。

0: 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性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本经后译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

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印。

一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

0: 而无生子矣，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半。

0: 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三两处。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持，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

0: 江云，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尚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净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界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具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此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欲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 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

0: 咒佛时，光明无量普照时光，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咒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座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转。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即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 存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地，须佛告阿难。

0: 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力以具众耶，我见超世智必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出生众生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这劫利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品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明尽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1: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你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
0: 二气魔脑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虚名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
1: 方管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事。

0: 见阿兰无影以博士尊严落笔国土无虚名三起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即本即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融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至成佛道
1: 若有见彼
0: 色故，不生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地阶区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渡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垢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惑意，观身惑意，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应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不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因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前百位于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使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需，四载称其行色宝网迷覆贤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 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畏雪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

月比莲花亮，或半游巡，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巡，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右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

0: 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气，其不定气，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耨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遍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故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恒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围上下亦复前以
0: 尊重信奉。

0: 这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圣身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缺欠般比色圣刹微妙蓝色义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这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念力文明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郡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盖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是阿难佛 刹中一切菩萨成见处，神通威德无
0: 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二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见深入意会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既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智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和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才多才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长而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 王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三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苦其
2: 不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

0: 军行道民受险峻，无可奈何。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己，争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身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伟，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不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 存思有自欲，欲念生口称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尘土，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见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都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禀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等受终日三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迫，或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识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求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这如万德智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入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未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遍三世三经
2: 纲体为大小诸僧，
0: 将而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贼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 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身，名佛光明依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名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金明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请立行。

0: 每次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修南无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苦自然皆作苦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持
1: 宾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三智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行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三圣是以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是心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者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及中尘多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林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以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持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意中
2: 父母妻子，
0: 男女眷属，异乡救民，学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序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举向分别全职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

0: 一不觉求生宣上是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供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天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加威力能求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诵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无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者不灭当坚持之无得回事无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 念不绝，折折道绝，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君有怀之君，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

起。拜。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

0: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生一切我自己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一切有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一切有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舟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

0: 念此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汝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

东巡为众生，十方刹土为乘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助圣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